0: ꯆꯠꯄ ꯇꯥꯛꯄꯤꯌꯣ ꯑꯍꯩꯕꯅ ꯍꯩꯇꯕꯗ ꯇꯥꯛꯄ ꯍꯥꯏꯕꯁꯦ ꯇꯧꯅꯔꯤꯕ ꯉꯥꯛꯇ
1: ꯅꯠꯇꯦ ꯑꯗꯨꯝ ꯍꯥꯏꯅ ꯅꯕꯨꯛ ꯁꯦꯡꯉꯨꯗꯅ ꯇꯥꯛꯄꯤꯒꯦ ꯍꯩꯇ꯭ꯔꯒ ꯍꯩꯇꯦ ꯍꯥꯏꯕꯗꯤ ꯀꯥꯏꯗꯣ ꯅꯪ ꯅꯍꯥꯟ ꯀꯩꯗꯧꯅ ꯍꯥꯏꯗꯦ ꯑꯩꯉꯣꯟꯗ ꯇꯥꯛꯄꯤꯔꯒꯦꯁꯦ ꯌꯦꯡꯉꯣꯏ
2: ꯑꯍꯥꯟꯕꯗꯅꯦ ꯂꯩꯅꯤꯡꯉꯦ ꯍꯥꯏꯗꯅꯅꯦ ꯀꯣꯛ ꯀꯣꯛ ꯂꯩꯊꯣꯛꯎꯅꯨ ꯌꯥꯅꯤꯡꯂꯔꯤꯅꯤ ꯑꯗꯨꯒꯅꯦ ꯀꯩꯊꯦꯟꯁꯦ ꯊꯨꯅ ꯑꯅꯤꯔꯛ ꯑꯍꯨꯝꯂꯛ ꯀꯣꯏꯒꯗꯧꯅꯤ
0: ꯑꯅꯤ ꯑꯍꯨꯝꯂꯛ ꯇꯥꯏꯌꯦ ꯃꯉꯥ ꯇꯔꯨꯛꯂꯛꯇꯪ ꯀꯣꯏꯔꯤꯄꯣꯠꯅꯤ ꯑꯗꯨꯕꯨ ꯀꯩꯊꯦꯟ ꯊꯨꯅ ꯀꯣꯏꯆꯠ ꯆꯠꯇ꯭ꯔ ꯂꯩꯔꯒ ꯄꯣꯠ ꯍꯣꯡꯂꯛꯂꯕꯗꯤ ꯀꯔꯤ ꯋꯥꯔꯨꯗꯒꯤ
1: ꯅꯣꯏꯕꯨ ꯇꯥꯈꯨꯅꯦ ꯇꯥꯛꯄꯤꯌꯨꯁꯨ ꯃꯥꯏ ꯃꯔꯩꯅ ꯌꯦꯠꯂꯤꯕ ꯀꯩꯊꯦꯟꯗꯣ ꯑꯅꯤꯔꯛ ꯑꯍꯨꯝꯂꯛ ꯀꯣꯏꯔꯦꯗꯅ ꯑꯗꯨꯗꯒꯤ ꯗꯣꯔ ꯈꯪꯗꯣꯛꯂꯦꯗꯣ ꯈꯪꯉꯕ꯭ꯔꯥ
0: ꯀꯔꯤ ꯗꯣꯔꯅꯣ
1: ꯑꯃꯨꯛ ꯃꯔꯩ ꯇꯧꯈꯠꯂꯛꯑꯦ ꯑꯗꯨ ꯑꯝꯇ ꯉꯥꯏꯊꯣ ꯀꯩꯗꯧꯒꯦ ꯅꯪꯕꯣ ꯑꯩꯅ ꯉꯥꯏꯅ ꯌꯦꯠꯂꯛꯈꯤꯅꯣ ꯑꯃꯤ ꯗꯣꯔ ꯈꯪꯗꯣꯛꯂꯦꯗꯅ ꯑꯗꯨꯗꯩꯗꯤ ꯃꯁꯥ ꯈꯔ ꯅꯥꯟꯕꯤ ꯄꯣꯠꯌꯣꯟꯕꯤ ꯈꯟꯗꯨꯅꯅꯦ ꯃꯉꯣꯟꯗꯒꯤ ꯄꯣꯠ ꯂꯩꯒꯗꯕꯅꯤ ꯑꯗꯨꯒꯅꯦ ꯄꯥꯏ ꯂꯩꯕ ꯌꯥꯕ ꯅꯠꯇꯦ ꯈꯪꯕ꯭ꯔꯥ
0: ꯄꯣꯠꯌꯣꯟꯕꯤ ꯑꯗꯨꯕꯨꯁꯨ ꯑꯍꯨꯝꯂꯛ ꯄꯩ ꯀꯃꯥ ꯇꯧꯈꯤꯕ ꯇꯥꯏ
1: ꯑꯗꯨꯗꯗꯤ ꯀꯣꯏꯔꯣ ꯇꯤꯛ ꯑꯃ ꯇꯧꯕ ꯇꯥꯕꯅꯤꯅ ꯄꯣꯠ ꯇꯤꯛꯇ꯭ꯔꯤꯉꯩꯒꯤ ꯃꯃꯥꯡꯗꯅ ꯃꯕꯨꯛ ꯄꯦꯟꯅꯅꯕ ꯋꯥꯍꯩ ꯅꯨꯡꯁꯤꯕ ꯃꯉꯥ ꯇꯔꯥ ꯉꯥꯡꯈꯤꯗꯧꯅꯤ
0: ꯀꯔꯝꯅ
1: ꯌꯦꯡꯉꯣꯏ ꯁꯤ ꯈꯨꯗꯝ ꯑꯣꯏꯅꯅ ꯇꯥꯎ ꯑꯩ ꯇꯥꯛꯀꯦꯕ ꯁꯨꯝ ꯍꯥꯏꯅ ꯍꯥꯏꯕ ꯌꯥꯏ ꯍꯣꯏꯕꯦꯃ ꯐꯖꯩꯗꯀꯣ ꯅꯪ ꯌꯣꯟꯕ ꯄꯣꯠ ꯑꯁꯦ ꯅꯁꯛꯅ ꯅꯁꯛ ꯐꯖꯕꯅꯦ ꯃꯃꯟ ꯀꯥ ꯑꯃꯇ ꯍꯨꯜꯂꯔꯣꯏ
0: ꯃꯤꯁꯨ ꯇ꯭ꯔꯤꯛꯅꯤ ꯍꯥꯏꯕ ꯈꯪꯉꯝꯂꯕꯗꯤ ꯀꯝꯗꯧꯅꯤ ꯉꯥꯏꯈꯣꯅꯦ ꯑꯩꯁꯨ ꯑꯃꯨꯛꯇ ꯍꯥꯏꯈꯤꯒꯦꯕ ꯄꯣꯠ ꯌꯣꯟꯕꯤ ꯁꯛꯍꯦꯟꯕꯤ ꯑꯗꯨꯅ ꯑꯩꯉꯣꯟꯗꯒꯤ ꯍꯦꯟꯅ ꯁꯤꯡꯕ ꯍꯦꯜꯂꯝꯗꯨꯅ ꯅꯨꯡꯁꯤꯗꯀꯣ ꯏꯆꯦꯕꯦꯃ ꯅꯋꯥ ꯍꯩꯇꯥꯕꯗ ꯑꯩꯅ ꯌꯣꯜꯂꯤꯕ ꯄꯣꯠꯁꯦ ꯌꯣꯟꯒꯦ ꯍꯥꯏꯗꯨꯅ ꯌꯣꯟꯕ ꯅꯠꯇꯦꯗꯣ ꯅꯪꯃꯟ ꯀꯗꯨꯅ ꯀꯩꯊꯦꯟ ꯊꯣꯛꯂꯛꯂꯤꯕꯅꯤ ꯃꯃꯟ ꯀꯥ ꯑꯃꯨꯛ ꯁꯣꯟꯖꯔꯔꯣꯏ ꯑꯋꯣꯏꯕ ꯑꯄꯤꯕ ꯑꯗꯨꯗ ꯍꯦꯛꯇ ꯍꯥꯏꯖꯒꯦ ꯑꯗꯨꯅ ꯀꯣꯛ ꯍꯥꯏꯔꯛꯑꯕꯗꯤ ꯀꯝꯗꯧꯅꯤ ꯋꯥꯍꯩ ꯅꯨꯡꯁꯤꯕ ꯃꯉꯥ ꯇꯔꯥ ꯂꯨꯛꯃꯥꯏꯗ ꯂꯪꯊꯔꯒ ꯄꯣꯠ ꯂꯩꯕ ꯌꯥꯔꯕꯗꯤ ꯀꯔꯤ ꯋꯥꯔꯨꯗꯒꯤ
1: ꯑꯗꯨꯅꯕꯨ ꯀꯩꯊꯦꯟ ꯊꯨꯡꯅ ꯀꯣꯏꯌꯨ ꯚꯥꯞ ꯇꯥꯎ ꯍꯥꯏꯔꯤꯁꯤꯅꯤ ꯅꯆꯥꯟ ꯅꯥꯎꯔꯣꯟ ꯃꯉꯥ ꯀꯥꯔ ꯐꯥꯎꯕ ꯅꯪꯁꯦ ꯚꯥꯞ ꯏꯇꯥ ꯇꯥꯗꯦꯅꯦ
0: ꯚꯥꯞ ꯇꯥꯕ ꯌꯥꯗ꯭ꯔꯕ ꯁꯤꯀꯤꯒꯤ ꯐꯗꯤꯒꯣꯝ ꯇꯝꯗ꯭ꯔ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ꯚꯥꯞ ꯇꯥꯗꯅ ꯀꯩꯊꯦꯟ ꯊꯨꯡꯅ ꯆꯠꯄꯅꯗꯤ ꯄꯣꯠ ꯍꯣꯡꯂꯔꯣꯏꯌꯦ ꯂꯨꯄꯥ ꯃꯉꯥꯅ ꯁꯔꯦꯡ ꯆꯤꯡꯊꯔꯛꯄꯗꯤ ꯑꯩꯗꯤ ꯉꯝꯂꯔꯣꯏ ꯑꯍꯩꯕ ꯑꯗꯨꯃꯛ ꯂꯩꯕꯤꯔꯣ
1: ꯍꯣꯔꯦꯟ ꯅꯪ ꯑꯩꯅ ꯍꯜꯂꯕꯒ ꯈꯪꯅꯕ ꯍꯧꯒꯦꯔꯣ ꯐꯩ ꯅꯪꯅꯕꯨ ꯌꯥꯔꯕꯗꯤ ꯑꯩ ꯀꯥꯒꯦ ꯀꯥꯒꯦ ꯀꯩꯊꯦꯟ ꯀꯥꯕꯕꯨ ꯀꯌꯥ ꯋꯥꯔꯗꯅ ꯆꯦꯡꯗꯤ ꯂꯩꯀꯣ ꯍꯣꯔꯦꯟꯅ ꯉꯥ ꯂꯩꯔꯒ ꯊꯥꯎ ꯂꯩꯇꯦ ꯆꯦꯡꯗꯤ ꯂꯩꯇꯦꯒ ꯍꯥꯏꯔꯛꯀꯅꯨꯀꯣ ꯑꯥꯏ ꯌꯦꯡꯉꯣꯏ ꯇꯥꯔꯤꯕ꯭ꯔꯥ
3: ꯍꯦꯟꯖꯈꯤꯕ
1: ꯃꯦꯝꯆꯥ ꯅꯃꯥꯗꯨ ꯑꯩꯒꯤ ꯁꯥꯏꯀꯜ ꯏꯟꯊꯣꯔꯛ ꯋꯥꯌꯨ ꯑꯗꯨꯒꯅꯦ ꯈꯥꯎ ꯑꯆꯧꯕ ꯑꯃꯒ ꯄꯣꯔꯛ ꯋꯥꯌꯨ ꯑꯗꯨꯒ ꯀꯔꯤ ꯏꯄꯥꯅ ꯀꯩꯊꯦꯟ ꯀꯥꯔꯨꯒꯦ ꯉꯁꯤꯗꯤ ꯅꯃꯥꯅ ꯑꯩꯕꯨ ꯌꯥꯝ ꯋꯥꯍꯜꯂꯤꯉ ꯃꯥꯅꯦꯅ ꯍꯦ ꯂꯩꯕꯥꯛ ꯄꯨꯅꯕꯁꯦ ꯅꯨꯄꯤꯗꯅ ꯀꯩꯊꯦꯟ ꯀꯥꯔꯤꯉꯥꯛꯇꯅꯤꯁꯦ ꯑꯩꯇꯅꯕꯨ ꯃꯁꯤꯕꯨ ꯈꯔ ꯈꯔ ꯆꯠꯊꯣꯛꯆꯅꯨ ꯍꯥꯏꯗꯅ ꯇꯧꯕꯅꯤ ꯄꯨꯔꯛꯂꯕ꯭ꯔꯣ ꯈꯥꯎ ꯍꯥꯏꯗꯣ ꯑꯅꯤ ꯁꯣꯜꯂꯨ ꯍꯣꯔꯦꯟ ꯆꯟꯗꯗꯅ ꯇꯣꯛꯀꯅꯤ
0: ꯈꯥꯎ ꯑꯁꯤꯗ ꯊꯟꯅꯕ ꯄꯨꯕꯤꯔꯛꯑꯣ
1: ꯑꯦ ꯍꯣꯔꯦꯟ ꯆꯟꯗ꯭ꯔꯒꯅ ꯋꯥꯏꯔꯛꯐꯝꯁꯨ ꯂꯩꯇ ꯄꯥꯎꯔꯥ ꯋꯥꯅꯗꯅ ꯇꯣꯛꯀꯅꯤꯀꯣ ꯉꯥꯏꯈꯣ ꯉꯥꯏꯈꯣ ꯆꯦ ꯄꯦꯟꯁꯤꯟꯗꯨ ꯄꯨꯔꯛꯑꯣ ꯂꯤꯁ ꯑꯃ ꯐꯖꯅ ꯁꯦꯝꯒꯦ ꯐꯖꯅ ꯏꯁꯜꯂꯒ ꯄꯨꯒꯦ ꯑꯃꯠꯇ ꯐꯥꯎꯕ ꯆꯤꯊꯍꯜꯂꯣꯏꯁꯦ ꯑꯦ ꯂꯩꯔꯦ ꯂꯩꯔꯦ ꯂꯩ ꯅꯣꯠꯕꯨꯛꯁꯤꯗ ꯍꯦꯛꯇ ꯏꯁꯜꯂꯒ ꯍꯥꯏꯔꯣ ꯍꯥꯏꯔꯣ ꯀꯔꯤ ꯀꯔꯤꯅꯣ ꯂꯩꯒꯗꯕ ꯀꯩꯊꯦꯟ ꯀꯥꯕ ꯋꯥ ꯑꯣꯏꯅ ꯍꯦꯛ ꯇꯧꯔꯗꯅ ꯅꯪ ꯈꯥꯎꯁꯦ ꯑꯅꯤꯗꯗꯤ ꯁꯨꯍꯟꯕ ꯆꯨꯝꯖꯥꯠꯅꯤꯀꯣ
0: ꯑꯉꯥꯡꯁꯤꯒꯤ ꯈꯣꯡꯎꯞ ꯍꯥꯏꯕꯗꯨꯕꯨ ꯀꯩꯗꯧꯉꯩ ꯂꯩꯕꯤꯒꯗꯣꯔꯤꯒꯦ
1: ꯂꯩꯔꯤ ꯂꯩꯔꯤ ꯌꯥꯎꯁꯪꯗ ꯂꯩꯔꯒ ꯂꯣꯏꯔꯦꯗꯅ
0: ꯈꯣꯡꯎꯞ ꯌꯥꯎꯁꯪ ꯉꯥꯏꯕ ꯌꯥꯕ꯭ꯔꯣ
1: ꯀꯌꯥꯅꯣꯅꯦ ꯂꯩꯗꯧꯔꯤꯕꯣ
0: ꯈꯣꯡꯎꯞ ꯃꯉꯥ ꯑꯉꯥꯡ ꯃꯉꯥ ꯁꯨꯔꯕꯗꯤ ꯈꯣꯡꯎꯞꯁꯨ ꯃꯉꯥ ꯁꯨꯕ ꯇꯥꯏꯗꯅ
1: ꯆꯨꯝꯃꯤ ꯑꯗꯨꯁꯨ ꯑꯗꯨ ꯈꯪꯗꯦ ꯀꯔꯤ ꯀꯔꯤꯅꯣ ꯂꯩꯔꯛꯑꯣ ꯍꯥꯏꯔꯤꯁꯤꯕꯣ ꯉꯥ ꯇꯦꯛꯄ ꯃꯤ ꯇꯔꯦꯠ ꯆꯥꯕ ꯑꯣꯛꯅꯕ ꯑꯃ ꯂꯩꯔꯦꯀꯣ ꯑꯗꯨꯗꯒꯤ ꯀꯔꯤꯅꯣ ꯂꯩꯒꯗꯧꯔꯤꯁꯤꯅ
0: ꯏꯗ꯭ꯔꯕꯨ ꯀꯔꯤ ꯇꯧꯒꯕꯅꯣꯗ ꯑꯗꯨꯝ ꯍꯦꯛ ꯐꯅꯅꯕ ꯂꯩꯕꯤꯔꯛꯑꯣ
1: ꯐꯩ ꯐꯩ ꯆꯠꯂ ꯆꯠꯂ ꯍꯣꯔꯦ ꯑꯗꯨ ꯋꯥꯂꯤ ꯑꯗ ꯋꯥꯂꯤꯒ ꯍꯥꯏ ꯌꯥꯗꯦꯀꯣ ꯃꯦꯝꯆꯥ ꯏꯄꯥ ꯆꯠꯂꯨꯈꯤꯒꯦ ꯀꯔꯤ ꯂꯩꯔꯛꯎꯒ
4: ꯕꯕꯥ ꯑꯩꯒꯤꯗꯤꯅꯦ ꯉꯥꯃꯣꯛ ꯀꯌꯥꯝ ꯂꯩꯕꯤꯔꯛꯎꯀꯣ
1: ꯃꯦꯝ ꯗꯣꯃꯤ ꯅꯪꯒꯤꯗꯤ
0: ꯑꯩꯒꯤꯁꯨ ꯁꯥꯟꯅꯕ ꯀꯌꯥ
1: ꯂꯩꯔꯛꯀꯅꯤ ꯂꯩꯔꯛꯀꯅꯤ ꯂꯩꯔꯛꯀꯅꯤ ꯑꯩ ꯇꯨꯃꯨꯡ ꯃꯗꯨꯀꯣ ꯅꯃꯥꯅꯤ ꯂꯩ ꯑꯣꯔꯥꯏꯔꯝꯃꯨꯀꯣ
4: ꯑꯣꯔꯥꯏꯔꯝꯒꯦ ꯕꯕꯥ

0: 走走，那我可那边走。荣儿，啊，书刚一本程度给你呢，你去那考过。贵呀，什么玩家的呀？
1: 我跑一个走吧。
0: 好哥，能不能？
1: 跑一个吧。
0: 好哥呢？
1: 还有嘛，赶紧把你改天给他录音呢。
0: 啊，干不回来，五哥，俺们跑马龙进来了。对呀，那雷光之友，还有改天搞阿姨骂人呢。哈哈哈哈哈！那是第二雷光之友。妈我们都妈妈很多阿伯可以用来没事你空空的皮包那个是不要咱们的人啊阿伯伯伯人家好自己喜欢那个人问你不要了那个是咱们的人啊
1: 他一边把都不给阿伯伯伯伯
0: 他回来了你是我安家里面去了

0: 妈妈你忘了说喂妈妈妈妈妈妈妈好我也不哎你赶紧赶紧让我去把他出下来
1: 我才一病吧都不给呀别人把你也亏不坑不下来了
0: 啊那我想想我这里还没那么这么说都跟你不过我们还有什么故事
1: 啊都不给呀别人把你还吧
0: 给呀别人给啊你该别人出来了
1: 哎病吧混的你们开要么不哄你
0: 呢不哄的对呀累着这是呢哎呀多给我过来看一下能怎么加过来
1: 用加门啊是那个呀别人吧
0: 嗯对用加门啊是那个别人的不明白干啥弄呢哦哦不加门啊不加门啊
1: 用加门啊都不加门啊要么都不怕你呢他连累了跟你还不得那个多了吧路巴比巴比特特巴才连没当个弄当的来比人嘛把地跑个多吧
0: 好人好了吧不用把啥么子啥你让责任责任一步拜拜拜拜我来来吧能帮朋友我来责任一下阿杜我一年能嘎嘎是嘎嘎呢哎他把我们来吧走走没准备找你
1: 我刚听的说哎那改天嘎嘎人唱好的还的阿杜那东嘎比如说
0: 可以哎呦改天嘎嘎是不改天我就把那嘎嘣的不要那么你们的是真比较多了个哎你累什么累呢可来你我找你
1: 哎快点我你们可以不是靠的给他多他多跟那边的那个被他要接的吧
0: 啊对呀哎不改还是吧一哎改还是给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现在是老婆当然没准备那对你们家能养你们那么还是家
2: 养你的爸爸能为了搞你妈能搞不定该不好的
1: 爬着的爬着呢透过透过走的呢阿东嘎比如说哎的孩子的路爸妈妈呢出去还没破的混他的不地哎的俺们来了耶啊嘿吧阿东来比如说妈妈还能比看的来比如
0: 啊你的也破嘛呀你的哎呢改天的给拉路大的呢搞搞搞那阿东搞我今天干这个能没在家那跑路一路的
1: 陈东家坑了一点就那草个都不忙爱的他家那都不迷给没人那不来不些可是要你一个就不你
0: 是不是可是我的顾客了一路呢
1: 可是我的顾客不能提也怎么呢
0: 啊我一个也还给那我怎么搞我还是哪你们一直在钱多不地中的啊就那么好不呢哎就我还不呢哎那个就搞的那来了的可能那先谈到的吧这是外地的能不能搞了吧嗯我怎么可以打路啊哎可以还别
1: 怎么呢怎么呢还有吧多呀那怎么钱托爸爸什么呢快呢一改的吧其实哎那那哈那皮擦不给他改的他爸爸的提笔还不得的哎你们我能不他爸爸我们不然还得那样的帮帮顶笔去吧多快速搞这的理耶他就可不好打笔了不然啊对他看的哎就他爸爸提笔
0: 哎呀妈能改头都不多的吧改天的改不是好了好了毕业不用啊
1: 改天改不得一定要买了
0: 哎那还得我还不怕买了改天改得说了买了我没有过你们那么辛苦的那些痛苦的
1: 没有咱爹妈跑过后的问苦了是在给改里他的那痛苦的吧
0: 你毕业不能买很多国内人的那些
1: 我爸爸的脸都养的有他的也是很
0: 我呸还用刀的我是这样弄了怎么搞的明白咱们看那么脏呢看那里有什么房子没得看给他一拜不能落单呢哎呀你一个人吗你哎
1: 哎他外呀那么爱的那还没开门的爱不他在那么地方站着的一梦我是在爱不先脱皮爱的呢看你们的慢慢要的了吧我们安排的给你们那么大的跑吧一过给成绩跑不好别抢的可以弄你吧媳妇可以不得干了的吧
0: 哎哎妹妹这怎么了你是
1: 妈妈你爱的吧爱跟的你爱的爸爸提的胖胖罗这么的还让你
0: 哎呀弄啊怎么搞啊爱的呢弄不啊爱的你爱的还是不是呢
1: 你爱的真的可以我给的给多了要跟他把道理跟要跟他给天搞了呀的一年冬了能给不是靠的给了爸妈啊他那老子那来年不不那么来问我们的那媳妇没来呢对吧干了干了多了多了还得时间来吧媳妇没来呢